0: 我们他没有来打仗的时候，知道空袭的时候，我们都搬走了，没有在高雄市内，我们搬到乡下去。那8月15号，那美国的飞机都是到这个高雄，1月1号，统统都搬走了。我们都孩子先走，就到孩子的都是在高雄，还有做生意。我们这个最小的，结果爸爸都是搬走了，搬到乡下去。13岁啊，光复13岁，快一年嘿。今年光复就80年，今年的光复日本
1: 满80年，
0: 80年了。那时候我13岁，现在93岁，就80年。